我把你我的人子龙，我的丈夫我送给家的，爱家你就要去爱，你把半路的干子子呢，我的丈夫我送给家的，我的来亲就让我来把他打入房，来村子里都不如，爹娘。